他才开始会讲。侯友宜不大会抢话啊、哦，当然因为那个当年那个年金议题的时候是很急的，所以他偶尔会想要，你知道，就是人一急的时候想要抢话。侯友宜这种事情有，但不是很多。所以我那天在看的时候啊，那个画面的时候啊，在金山那个画面，就是赖清德在讲，侯友宜在听，好，然后呢，侯友宜不晓得有回什么东西，好，就是你知道开杠嘛。如果那个聊天是赖清德一个人在讲，侯友宜在听，那个政治解读会不一样。但是那是有互动的，就是赖清德讲，侯友宜有回，就是那个回会，为什么说我觉得两个人还蛮熟的，就那个回，那个不是插，那个插，因为你回话那个都很自然，很自然啊，因为不是在抢。那当然不知道他讲什么了，因为站在他后面的人是苏巧慧，那个走路的时候是苏巧慧，不晓得苏巧慧有没有听到。好，但是选举的时候很麻烦，侯友宜跟赖清德聊什么我们不会知道嘛，但是苏巧慧在后面，苏巧慧可能会听到嘛，他就算听得不完整，他多少会听到。啊，李四川呢？那李四川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心里要怎么想？侯友宜已经一次两次讲说他这个希望有熟悉工程的人接棒，后一这个时候李四川会不会觉得说，讲话侯友宜讲话会不会太含蓄？当然侯友宜有讲过李四川，可是侯友宜的个性的也个性的现在那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2018年的时候，韩国瑜不是选总统嘛，大家骂得要死，就你刚当选高雄市长，然后你就跑出来选总统。2018年是吴敦义啊，在找总统找这个县市长候选人的时候啊，这个卢秀燕是一个，韩国瑜不被看好是牺牲打，结果牺牲打变全垒打。然后呢，这个侯友宜哦，本来就认为很强，哦，本来就认为很强。那他们三个人当年同时当选啊，秃子、汉子、燕子。侯友宜从来没有去接韩国瑜在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委。当然，一定有人会去劝嘛，用劝的，用动员各位，为什么？侯友宜接不接那个韩国瑜新北市党这个竞选总部主委，他是一个象征性意义。他愿意接啊，你若挂一个名底下哈，你不可能完全不出的啊，出几分力再说，但是你就不可能不出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下面呢，韩国瑜在新北的人啊，要游说下面，包括行政机构或者跟行政机构有往来的社会团体、企业，会比较好游说，就很拉票。我刚才讲哈，侯友宜从头到尾没有接，卢秀燕是在投票前一个月接，投票前一个月接，也接得很晚，但是卢秀燕还是有接，侯友宜是根本不接，然后也不站台，卢秀燕是一直跟韩国瑜有站台，但是接不接那个党那个竞选总部主委，拖到一月投票嘛，十一月底十二月的时候才接，一样。对于这个韩国瑜当时啊，在台中市的布局来讲，卢秀燕挂名跟不挂名会差很多，没有意外，当然韩国瑜就输嘛，那是输得很惨嘛。那卢秀燕那时候好歹最后一个月有挂名上去，其实卢秀燕私底下是有帮韩国瑜的，但是因为是韩国瑜的选举，不是卢秀燕的选举，所以你再怎么帮那个出力啊，出手的力道啊，还就是会不一样。这个每一个候选人都知道啊。啊，不过人家你拜，人家你到三天，你都要说谢谢。侯友宜的那个时候的选择，他不接主委，那个会对韩国瑜的士气啊，当然是一个。

打击。那当然韩国瑜输很多嘛，可是不要忘记了，韩国瑜那时候也是500多万票，他的选票是超过500万。好，所以呢，你这个就是人的个性。像这个侯友宜在选总统的时候，当然你就不要寄望韩国瑜要多帮忙啊。可是韩国瑜他很帮这个国民党立委的嘛，所以国民党的立委啊是很欢迎韩国瑜的。而且韩国瑜演这个群众大会的时候啊，韩国瑜喜欢开玩笑，喜欢讲笑话啊。这个你可能会觉得他的笑话不好听，可是对国民党在当场的人来讲，会觉得韩国瑜出场就是热闹，就是热闹。所以韩国瑜在国民党支持里面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欢迎，跟这个个性啊都有关系。韩国瑜就不是一个很稳重型的人啊。韩国瑜坐在那个地方啊，一坐嘞哈，光头，他坐在那里啊，身体就是要动一动。他没办法坐，他我今天讲这个个性，但是个性会决定命运。像赖清德坐在那边就是四平八稳，端端正正的啊。你去看蔡英文啊，蔡英文当然有做端端正正的，可是蔡英文的穿着各方面会让你觉得怎么样，比较轻松一点。那其实蔡英文讲话也很严肃啊。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其实都不是很会讲笑话的人，赖清德尤其不会讲笑话，蔡英文其实也不是那么会讲笑话，可是蔡英文有的幕僚啊，还有蔡英文自己啊，有时候会找一些梗。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认真的人，都是领进的人，那他们不是那么，可是蔡英文比赖清德多了一些什么幽默感，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的个性啊，会决定你对选票的吸引特质，就你会吸引到哪些人，会跟你的人格特质有关。好，那这核心回过来，你在看侯友宜的时候。我刚才讲这些，因为包括侯友宜曾经在阿扁的时候当过警政署嘛，警政署署长嘛，所以国民党的蓝军人对侯友宜，始终有一个最后的阴影。那现在呢，侯友宜的压力大不大？因为他代表国民党选过总统，所以呢，选举的人都知道，就是侯友宜帮李四川会。他会帮李四川，但会帮到什么程度？就侯友宜会帮李四川，但是他会帮到什么程度？就是侯友宜帮李四川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像自己的选举这样在帮？要把别人的选举当成自己的选举这样帮哈？我说实在，通常这个都是违背人性，因为很难呐。我不敢讲绝对没有。我讲在这样在新北市的选举里面，我讲过哈，这个苏巧慧有几张牌，最大的两张牌啊，最重要的两张牌，一张牌叫赖清德，因为赖清德是万里人，新北啊，利用新北市嘛，或利用台北关嘛，或新北市嘛，这些赖清德的故乡，所以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啊。赖清德再怎么样，只要他不要干违法乱政太离谱的事情，他在新北的声望跟支持度就不会差。那我讲赖清德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不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做事情就癫癫的，这是他的特质。苏小慧的第二张牌是什么？就叫做蔡英文。蔡英文是苏小慧的第二张牌，而且蔡英文在政坛上的选举是因为跟朱立伦选新第一任的新北市市长。那李四川有什么牌？我想李四川有三张牌，其实严格讲李四川有四张牌，他第一张牌已经打出来了，叫蒋万安。第一张牌打得很早，我跟你也讲过，这一张牌打得有点太早。啊，为什么会打得太早？因为李四川的那谁谁不起来。李四川的第二张牌我讲的是韩国瑜，第三张牌、是卢秀燕。我从来没有把黄国昌算，黄国昌是这样子，黄国昌对于李四川的重要性在哪里？如果
黄国昌当时是独立参选，李世川是一定落选，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局啊，就是蓝白要加在一起才有机会赢苏巧慧。我再讲的是蓝白加在一起才有机会赢苏巧慧。但是其实李世川他还有一张压在桌面上的牌，那张牌就叫做侯友宜。因为侯友宜的新北市市长当的是不错，那他一定会有一些他的选票，即使他不选他都有影响力。好，现在来了，李世川当过新北市的副市长，在朱立伦的时候，这个朱立伦在当国民党党主席，就换驻的那一年了，国民党的秘书长也叫李世川，所以李世川对选举并不是不懂，可是他就算懂选举跟他有没有选票魅力是两件事情。所以现在你看得到，就是李世川的选票魅力不够，不够，所以要靠别的人加分，要靠蒋万安，要靠蒋万安，要靠韩国瑜，要靠这个卢秀燕。其实他还要靠一个人，就是侯友宜。所以呀，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场面是怎么安排的，因为要去金山。这个动土啊，要拿上个铲子的时候啊，侯友宜当然知道赖清德会在场嘛，因为台大医院这边的主办方是邀请谁，因为是告诉侯友宜嘛。就侯孟凯知不知道总统会到，当然会知道，邀请谁本来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学问。好，所以现在来了，李世川这边要怎么拆招，要找人去逼侯友宜嘛？我讲侯友宜那个个性，你用逼的有用吗？也就是说，侯友宜出力多少，这个会令人产生奇怪的想象。我在想，难怪你今天行动啊，今天来不及聊柯文哲，那就明天再聊，拜拜。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迎收听波豆联播网整点新闻。
1: 你好，一起关心这节整点新闻。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引爆全台食安危机，立法院会今天安排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项目报告，并被质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今天要求卓荣泰下午专案报告前应先向国人郑重道歉，否则政府对不起国人，不该让他上台。中联致癌油案预防性下架产品何时再上架？食药署今天公布原则，明定上游原油需经该署检验合格，下游产品也需由该署或第三方认证机构确认，采上游磨过下游不能上模式，符合条件产品可能要一周以上才有机会再上架。台北荣总职业医学及临床毒物部主任杨振昌表示，此做法延续当年强冠顶新事件处理原则，有助重建消费者信心。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16号将继续审查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包含台湾女人联机、妇女救援基金会等多个妇女团体今天表示，为落实女性生育自主，立法院应尽快修正人工生殖法，将单身女性与女性同婚配偶纳入适用对象，同时代理孕母制与人工生殖法应脱钩处理，避免修法持续延宕，损害女性权益。随着我国就业人口高龄化与缺工浪潮来袭，国家发展委员会推估2024年国人年龄中位数已达 45.1 岁，2030年更将进一步升至 48.7 岁。面对老与缺的社会进行式，劳动力发展署针对缺工影响甚巨的餐饮业，特别编制发布餐饮业职务再设计运用指引，以中高龄及高龄者为例，希望协助餐饮业者透过系统性的职务调整与工作环境改善，营造适性友善的职场，让中高龄劳工能充分发挥所长，进而达成企业留才与揽才的双重目标。本届世界杯至今未尝败绩的法国与西班牙，台湾时间15号凌晨将争夺冠军战门票。这场法西大战，法国有着强大进攻火力，西班牙则以脚法精湛与防守闻名，堪称典型的矛与盾之争。法国与西班牙都是国际足坛强者，可是两队先前在历届世足仅交手过一次。法国主将姆巴佩个人本届已攻进八球，目前与阿根廷名将梅西并列进球榜第一。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南部、东南部时不时有短暂阵雨，午后雷雨可能来得极又大。其中今天台中以北、南投中午过后可能有短延时豪雨，没有降雨时天气闷热，局部高温上看36度。本周适逢年度大潮，嘉义以南和东部沿海低洼地区严防及淹水。根据环境部及时空污数据显示，目前全台空品良好，紫外线指数全台中低量级。以上是这节综合新闻。
2: 你好，我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为你精选本周热新闻。中国自7月1号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法律效力扩及境外组织与个人，引发台湾高度关注。行政院与陆委会表示，已预期中共可能借由新法对台湾制造案件，扩大法律战，政府将从预防、保护、反制等三大面向提前部署，并成立跨部会平台因应跨境镇压，同时强化两岸交流审查，对涉及统战疑虑案件将不予许可。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中国近年陆续推出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以及惩毒22条等具境外管辖效果的法规，如今在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代表北京持续将跨境镇压与法律工具制度化， 借此加强对台政治施压，反映威权统治本质。行政院已依总统赖清德指示，由政委马永成与黎明新督导，成立行政院层级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以及外交部等部会资源，强化民众安全保障，并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因应中国跨境施压行动。陆委会指出，在预防方面，将加强全民试毒、公务员教育训练以及附中风险管理，并提高两岸交流案件审查强度，举凡涉及统战疑虑者将不予核准。在反制方面，政府将严厉修法或立法，强化入境管制，禁止涉及跨境镇压的加害人入境台湾。本单元由印太战略智库与宝岛联播网共同制作，请上网搜寻印太战略智库。
1: 下午一点到三点钟，
3: 你丢哥哥，夏天，你的节目准备开始了，请你赶紧登来电台。
4: 他的声音甜美，
5: 太自信了。
4: 他的塔罗易经，
5: 占卜一身好功夫。
4: 他爱吃爱买，
5: 很爱分享哦。
6: 哥哥，小麦姐，
7: 夏天来喽。

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蔡荣祖所带来的歌曲很经典，很经典，也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曲了。不好意思，跟几点跟三点播都熊麦子，大家好，我是 Summer。北部呢，来跟北部的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98.5的朋友，播到新疆，还有我们中部99.1中彰投大千电台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来到礼拜二，今天节目其实要来跟大家，因为刚刚播了蔡荣祖这首歌，要跟大家来分享爱。这件事有一个孩子呢，他一直有一个很困扰，因为他是来自于一个原生家庭不是很美好的家庭。他那时候来求助我的时候，是他觉得他这一生没有被爱，长大以后他想要让自己可以有一个家，他是有爱的，但是由于后援部队的匮乏，由于在背后支撑力量的匮乏，常常会让他很难想要爱，你也想要给，但是当你面对的时候，你会反而会用愤怒的情形，但你会告诉自己，我明明很爱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因为他达不到你的要求。后来他发现爱，当一个要充满谈爱的人，他自己是要有足够的爱人的力量，而不是你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爱，你如何去爱人？你要先满足自己在关系次序法。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从孩子把孩子的角色做好，但是那时候我们可能太小，还在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在求学，但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上一些课，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配偶，因为配偶有关配偶关系次序法，有一些不干预不介入。有一天我们要有孩子之前，我们要学习孩子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次序吧。接下来孩子有他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的母爱要优雅的退场。这最近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母爱要优雅的退场。所以大部分为什么婆媳而没有说是这个公公跟媳妇，大部分大家提到的都是婆媳，就是因为母爱没有退场。而孩子第一个面对的敌人，男性的敌人会是父亲，他觉得爸爸还有妈妈，妈妈是他能够紧黏的人，而妈妈也习惯用一种占有欲，但你不会认为那是占有欲。但如何优雅的退场，如果大家都能够优雅的退场，今天就不会有很多的婆媳问题。所以我常说人生要学。有一个听众，有个我刚刚讲这个孩子，他长大以后当然他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后来他还是离婚了，所以他后来来问我，那我就跟他分享的是说，当如果你希望从另外一个地方来填补你本来的那个空洞，那永远填不满，因为这世界上会变得永远是别人。在我教授的易经课程概念也是这样，让我教授大家学初阶的易经，初阶的时候会有一个本卦，本卦就代表现在，互卦代表过程，变卦代表结果。本呢，其中会有一个你，那里面会有一个会变动的元素，那就是你问的人事物。所以我常说，这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是你，而会变的永远是别人。那这时候就回归到三件事了，这世界上有三件事，老天爷的事，别人的事，跟你的事。但你的事你是不会变的那个，但会变化的就是别人的事。所以我们要没有办法控制的是别人的事，台风会不会来，台湾的股票市场的涨跌，这都是老天爷，我们个人无法掌控。很多人常常挂意的是，哎，我儿子怎么样，我媳妇怎么样，其实因为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独立生活，所以母爱优雅的退场是不要过度的干预给孩子的空间，那么自己的事就是唯一自己可以主导并且可以负责的事。所以以后请不要问老天爷的事跟别人的事，一直以来我都在占卜都是这么教学生，要把心思放在自己的身上，回头关注自己好好的人生。当一个人能够回头关注自己的人生的时候，突然觉得别人的事也不是事了。我觉得放下这两个字太难，因为这世界上放下连我都很困难，但是换一个关注的焦点比较不难。如果你本来一直看电视看到眼睛很酸了，那我们眼睛还是要打开吗？那你可以看向一个更远的天空，所以你还是有一个
视觉的目标，哎，这个比较简单。可是告诉你说30分钟不要用眼睛啊，做不到啊，因为眼睛它就是一个这样有一个接触的一个习惯，你就要对眼睛不张开，没办法。那换一个角度，哎，就醒了。所以当我们试着能够换位思考的时候，把所有的关注焦点放在自己的内在，你发现其实一点都不难。波多连波邦波多小马吉，大家好，我是 Summer。 我们等一下会邀请到专业的医师来跟大家聊聊最近的一些节气状况，还有从他的眼里看到不同的节气的一些小故事。你等一下马上回来。

0: 龙低龙，人低跨边度低，伊跨来虽然低，唔过摸摸合运坑北来，唔管是中医西医拢低，天文地理物解厉害。
1: 健康总铺塞，互你用听就了解。
2: 西瓜好吃。我昨天吃了一个西瓜，它是小芋，然后我们同事就要聊说，嗯，小芋还是好吃，不会像西瓜，红色的西瓜诶，桑桑，小芋就是脆，然后咬一口说，哎呦，那也叫你叮呀嘞哈，然后就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是说，啊，真的有西瓜可以吃，好了，吃下去，挖下去，哎呦，现在农民怎么了？怎么那么甜呐、啊？农民太厉害了。现在西瓜甜到我真觉得好夸张。点空中破塞呆龙告诉你吃西瓜怎么吃。有人说什么吃西瓜什么暗喜气也欢暗喜家也欢景，是不是有这种东西啊？你有听过吗？
3: 其实是这样啦，就是土性太强、嗯。
2: 土性不是睡得很好的土吗？
3: 就太甜。
2: 肠胃啊肠胃、啊欸。
3: 太甜土性太
2: 强。那性
3: 欢景。它就影响到我们的木性，土跟木相克嘛。
2: 啊，我其实有点不懂，
3: 影响到神经啊，哦，神经拉，
2: 哦，反正是会困不起，还是变另外一个人，
3: 就是神经拉了，那个筋就是那个、哦、有没有一个
2: 哦，那个筋是
3: 筋
2: 络的筋吗？
3: 筋软的筋，
2: 啊，筋软的筋，
3: 那神经会强直啊，神经会强直，
2: 因为筋在那个天，
3: 因为木土相克啦。哦，现在重点哦，就是说西瓜其实
2: 越来越甜了。
3: 本来是五行要平和啦，哦，就是
2: 本来
3: 就是说它的土，它你一般我们以红色来讲的话啦，哦，它里面是红色嘛，
2: 对，
3: 它只是带黑嘛，
2: 黑
3: 所以有水性嘛，
2: 对。
3: 那它的皮是绿，但是偏那个肉跟皮中间是白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嗯、
3: 那绿是木性嘛，
2: 对，
3: 哦，是皇家那个蓝，嗯，就是说它是。是木性哦，然后再加上一个土性这样子嘛，
2: 嗯，
3: 哎、
2: 嗯
3: 欸，啊，那中间还有我们的火性，
2: 火性所以它是西瓜，
3: 对，火是
2: 紫是水
3: 是双生嘛，
2: 嗯，
3: 对不对？前面有黄色，后面有、嗯、后面有绿色，哎、嗯嗯欸，后面有木性，
2: 对，
3: 所以它绿色本来对红色就是一个双生，
2: 对，
3: 那又有水，对不对？又有白，嗯、不是五行相、嗯、就是相平衡嘛、
2: 嗯嗯，
3: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五行相平衡的一个。
2: 就跟百香果一样，也是五行。
3: 对，哦，所以它是不错，它是不错的一个东西，哦，尤其是大家
2: 对它评价都觉得不能晚上吃啊，就很练很练。
3: 不是因为大家没有吃到重点啊，
2: 大家要怎么吃？
3: 大家都只吃肉啊。
2: 然后呢，要不要
3: 那个皮的内侧面那白色的那一层也要吃
2: 掉？你都吃那个、
3: 哦？那叫西瓜脆衣啊。还不加，真正不菜是吧？
2: 那个白色又没有什么味道。
3: 那个是最解暑啊！现在不是准备走夏天的那个天气了吗？
2: 对，要走、哦、
3: 夏天节气。你上次就有提到嘛，你在芒种以后就开始有暑热的感觉出现
2: 了、嗯。对，
3: 再说这个大暑小暑就慢慢出来了嘛。
2: 嗯，
3: 对不对？好、哦，所以我们解暑最好的就是这个西瓜脆衣，哎。哦，就是我们这个皮的内侧面那层白色，哎，那层白色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里热，哦，里面的热你要把它排出去，哦，排到表，散到表去，那是最好的一个减压的方式，哎，所以我们大家西瓜都是怎样，都是只是把红色那部分咬掉，
2: 哎、嗯，
3: 实际上我吃的时候甚至都会把一些外皮吃一点点进去，
2: 你的牙真好。
3: 没有啦，那个不会很硬啊，还好啦，哎呀、啊，就是一点点啦，但是内皮你能咬多少就咬多少，烤烤有没有？脆皮烤烤，哎，其实那个还是可以啦。
2: 哎、你的意思是你已经把那个甜甜的那个跟它白白那个白白全吃光了、
3: 哦？对，那个白啊烤掉哎呀、啊，对啊。
2: 那你都用汤匙这样烤啊、哦
3: 嗯？没有汤匙就用牙齿也没关系。我们吃西瓜不是用
2: 真正
3: 给盖给
2: 那解暑热里面那个肉解不太、啊、解不带掉，
3: 因为太甜啦、啊，它那个太甜，然后
2: 我只记得太甜会生痰，是不是这样？
3: 对，
2: 所以我们同事一直说，哎，做
3: 土性对，没错，太甜会生痰，因为就土性嘛，皮宜嘛，
2: 他就说，嗯，等一下哈、哦，要做节目不要吃西瓜，太甜会生痰、嗯，一生痰的话就是口水声也会跟着变多，
3: 阻塞啊，
2: 对，所以我们做广播之前看到西瓜是不敢吃的，
3: 没错。
2: 哎、啊，所以 就是，那你的意思是说，
3: 你少量吃一点啊，比如说你吃小片啊，那加上西瓜
2: 真正解暑热是要真的靠那个。欸、
3: 对，但是也不一定说哈、哦、要把西瓜弄得特别甜呐、啊嗯，哦，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说我们吃西瓜，重点还是对应在夏天的这个天气的、嗯、哦，这个节气上面。
2: 小玉好还是红色西瓜好？
3: 欸、其实这样啦齁，红色我刚才讲过，它有绿，对，有绿啦齁，就是有一个木，有一个土齁，变成一个双生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比较五行比较平衡的现象。好，那你现在把红色换成什么黄色？那边土性太强，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嘛，对不对？啊，甜的你又黄色，那土性就独强，要破坏那五行的平衡。对啊，那火就不见了、嗯、对不对啊、哦、那火就不见了，所以事实上以这两
2: 个，其实小玉比较好吃哎、欸、
3: 我是觉得还是要用大环境来看啦、啊、哦，就看待说哎这个西瓜对我们到底，
2: 那我就挑不甜的小玉哎哎你看就是一直要说服医生
3: 红色哦、嗯、火性在味道里面它属色它小、嗯哦，像芭乐就是、嗯、
2: 对，
3: 芭乐就是火性的一个水果，
2: 嗯，
3: 哎，它小，有没有、嗯？那你西瓜很难找到它小的吧？
2: 很难，
3: 对吧？很难嘛，对吧？嗯、所以它呀，它就变成说，它整个五行失掉了一个火性。
2: 哦，它只能用它的颜色来补点火性。
3: 对对，哎，就变成这样，哦、就比较麻烦。
2: 所以下次要吃西瓜的时候就，就
3: 还是吃红色的。
2: 不要忘记哦，
3: 红色还是比较好。
2: 那个、蓝色的难吃的那个皮，请抠多一点，抠多一点。那如果牙齿好的话，跟
3: 对啦，因为你吃黄色的，你要大量的金性去泄嘛，泄、嗯、土嘛、
2: 啊嗯，记得咬一下皮。
3: 说你整个皮几乎都要吃掉了，哦、才把它泄。
2: 是，好吃西瓜跟大家分享。